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湖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西周黄冰澳等地会达到35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六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5摄氏度，森林。

0: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入伏以来呢，宁波持续着炙烤模式啊，那清凉成为了暑期计划的必答题。记者走上街头，把话筒递给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朋友们。那么面对同一道清凉的选择题，他们也画出

好像假期就应该去远一点的地方，不然感觉好像有点浪费这个假期，还是说因为天气太热了会选择相对来说温度低一点的，或者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地方去呢？

0: 就看，
1: 只要
0: 他们一来，你们就站旁边看。
2: 哦，那我直接划到顶就行了，是吧？
0: 对。
2: 那捕快来了，我就跟他一块走。
0: 对，
3: 来，群演走。
4: 过去。大家好。
3: 你俩。
4: 说话。
3: 看来你和莫公子好事将近。红姐。
2: 听说你是象山顶流，
5: 夸张了，一般吧，你是第二名，专门在这里

0: 前面翻过河，我经常都中暑。
1: 哎，放饭放饭放饭放饭放饭喽！
2: 辛苦了辛苦了，演得非常好。
1: 谢谢谢谢导演，
0: 我感觉搞得全是汗，
3: 很热热的，全是汗，
0: 全是。
3: 夏天有时候38度、39度左右，能让人出乎那种感觉，很舒服。说对不对？马马虎虎，进去简简单单干差不多日子，一个镜头就差不多都拍好几次，走戏啊这些各个方方面面的细节嘛，人家怎么要求我怎么来嘛。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参演过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那。

车是3067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辆。其中宁波市网约车市场日均运营车辆为20726辆，上半年全市网约车业务量5998.3万笔，同比降低1%。其中呢，双合规订单量是5827.9万笔，订单双合规率97.2%，业务量同比降低1.3%。那么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考试通过率是多少呢？今年上半年全市出租车、汽车驾驶员包括巡游车、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通过背景审查9553人，通过考试6220人，较2025年上半年7043人降低了11.7%，考试通过率59.6%，同比提升5.1个百分点。

0: 到达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

0: 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0: 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

0: 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林林啊，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民宿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依托秦江岸打造水上游线，串联千年人文风光。门店也推出了周一之约的环保活动，每周一呢，游客可以在邵家滩捡拾垃圾，凭一袋捡拾的垃圾来兑换免费的咖啡或者竹筏体验券。
1: 把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
0: 盈江镇相关负责人说啊，从无人馆到专业馆，从随意进到有序游，从秦江岸的欢欣可以看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单选题。

好，继续来关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宁波分会场的活动吧。这场活动呢将于7月24号到27号举行。这一次书香来到了宁波，也来到了孩子们的身边。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呢是以我陪孩子读经典为主题，创建构建一加一加十一加 N 的全域书香矩阵，那联动了宁波书香文化园、天一阁、市县图书馆以及少年儿童图书馆、百家特色书店，营造全域书香。这更像是一场全程参与的阅读约定，父母陪孩子翻开经典，城市把书香铺进街区、书店、图书馆以及江畔的夜色当中。宁波分会场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宁波书香文化园、宁波书城，熟悉宁波的人对这里应该不陌生了。园区创建于2010年，总面积9万余

市级文创产业园区。在书博会期间的园区将整合宁波书城、鄞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全国50余家少儿图书潮流 IP、 滨江文化长廊等等，打造一场集经典领航、热门 IP、 特色市集于一体的少儿阅读嘉年华。室内外展它的面积合计约8000平方米，孩子可以在这里找书、看展、遇见喜欢的童书角色，家长则可以在这里陪伴交流，也把一次阅读活动变成一段亲子记忆。一本好书可能会陪伴孩子很久。经典领航展区设在宁波书城和鄞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将集中展销绘本、儿童文学、科普百科、少儿阅读嘉年华、优选好书等全品类优质少儿图书。这里也汇聚了国内头部少儿出版社以及著名少儿作家的精品。

阅读推广活动在书博会期间也同步的开展了，曹文轩、沈石溪、马伯庸、坦克叔叔等知名的作家悉数亮相，重点开展了40余场领读分享和签售活动。品牌童书部落，孩子喜欢的孩子来说，走进阅读的第一步往往不是一本厚厚的经典，而是一个熟悉的角色、一段喜欢的故事、一个愿意反复翻看的童话世界，这也是设立品牌童书部落的意义。在书博会期间呢，宁波书香文化园将会引入浪花朵朵、神探麦克胡、口袋里的超级坦克、猫小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华众模具新能源业务占比超八成，技术破局，拓内外双市场；六月全县文旅行业销售收入突破3亿2500万元，税收大数据画出夏日清凉经济热力图；录音报道，奋战当下，我县全力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录音报道，我县多所中小

0: 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王妙红报道。宁波华众模具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中大型汽车注塑模具与减具研发制造。今年上半年，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企业

0: 印宁波华众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厂区生产秩序井然，作业氛围浓厚，生产装配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员工有序开展模具组装、精密调试、成品质检等核心工序，全力保障各类新能源汽车模具订单高效交付。公司经理周华江说，
1: 这半年的话应该生产还是比较忙的，因为整个汽车行业虽然我们原来分新能源跟传统，但是现在传统车也在做新能源的车，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新能源的话是占了80%以上。

0: 6个月它就要量产。所以说呢，我们一些客户呢是抓了一些轻量化，它把汽车的总的重量给降下来，所以要求我们这些零部件厂呢把我们的零件的重量要降下来。所以说呢，对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以塑代钢，或者说用镁合金来代替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变化点。
1: 深耕汽车模具行业多年，华众模具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底蕴与丰富的项目经验，早已适配新能源产业的

0: 不见内外联动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周华江，
1: 我们在墨西哥给大众、给奥迪也在供，跟特斯拉也在供，国外应该市场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国外可能价格没有国内那么卷，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内那种卷的一定的水平卷上去以后，我们在国外还是有优势的。我们去年做了1.7左右，那么今年呢，我们应该是也是能达成的，但是我们今年的重点是提升我们的研发能力，加快我们的研发速度，这也是为了应对现在新能源这一块的需求。
0: 未来华众模具将持续攻坚轻量化高精度模具核心技术，强化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稳健发展。

续释放。夏日清凉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税务服务始终在线。我县税务部门聚焦文旅、住宿、餐饮、零售等重点行业涉税需求，通过政策找人精准滴灌模式，为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精细服务。县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落实各项全力护航县域夏日清凉经济蓬勃发展。每逢迎风度夏，都是电力工人最忙的时候。连日的高温天，对于高空带电作业的电力工人们来说，更是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今天，记者一线探访他们紧张又忙碌的工作，请听记者王妙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花就完工了。塔山中学学生卓一斌说，
1: 暑托中的拓展课也让我们的校园生活更加多元，也让我放松了身心，学习到了更多课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
0: 塔山中学自2023年开设暑托班以来，塔山史话、灵动手语、陶艺作坊等丰富多元的课程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报名参加。今年共有900多名学生参与。塔山中学教学服务中心主任钱生达说，
2: 想通过这些活动呢，让学生们能够挖掘隐藏天赋，同时呢，打破学科的壁垒，再让同学们的情绪呢提供一个解压阀的作用，让孩子们在整个暑假能够遇见

0: 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

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总共是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总共是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所以呢，有朋友说把中间的3天的假给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呢进行无

是不是朋友们狠狠地期待住了？如果说大家能请出这三天假，又有这个预期出行预期的话呢，我们朋友们可以试起来。近日呢，一名女子发帖说自己呢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的时候呢，却一直被分配。

取消两次之后呢，第三次终于买到了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以旅客的身份呢询问了铁路的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说，同一账号的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三次，当天的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只能换一个账号再重新购买。带娃出行购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以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的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目前呢，12306线上的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

年龄来划分的，不再看身高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呢，长得快，长得高，很多都可能年纪不到，已经超过这个身高的限制了。年满六周岁，而且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儿童优惠票；十四周岁以上的儿童呢，需要购买全价票了。不同的带娃人购票搭配的参考啊，那不到六岁的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是免费的，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

还有朋友问到，那如果说我们是带三个小孩出行该怎么办呢？三个都不到六岁的话呢，那就买一张成人票，一名免费的儿童和两张儿童票，这三张。两个不到六岁，一个年满六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呢，一张成人票，一名儿童免费，那另外呢，两张是儿童票。那如果说三个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那就不用考虑四张都是成人票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的低龄宝宝呢都没有办身份证，而且大家可以按照以下的几个方式来进站坐车，都能够顺利的通行的。首先就是线上的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正常的购票了。进站的检票的话呢，大家要带上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和人工的检票通道来进行核验进站。

一通网络视频恐吓话术啊，让11岁的小孩陷入了骗局当中。那么小姑娘在骗子远程的操作下呢，险些掏空了家里的所有的账户的资金。事情就发生在7月15号晚，浙江台州天滩县三河镇，11岁的女童小周使用了平板登录了某款 APP 恋歌。房间里面的一名陌生的网友自称是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来自证清白，否则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惧，完全听按照对方的指令来进行操作了。骗子呢，步步设套，先让小周取来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了摄像头，诱导下载了陌生的 APP， 要求展示呢微信的余额，绑定银行卡，然后让女童呢，再设置密码，然后呢，逐一的把验证码发给对方。所以就这样一连串的在骗子的遥控下呢，多笔资金直接的被转出。转账完成后呢，对方勒令及时删除。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新增了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而民生服务也同步在补短板，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全是长期刚需。传统文化也有新玩法，新增的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专业覆盖非遗文创开发、戏曲 IP 衍生品设计、文旅演艺服饰定制等新兴领域，对于文化感兴趣的同学是可以重点关注的。新专业刚刚公布，已经有院校第一个吃螃蟹，日照职业技术大学申报了职业本科低空运输工程技术专业，重点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气象条件、具备持续试航管理能力的低空运行指挥官。

救济的通道上。有朋友们留言，他说重点还是补偿太少的原因吧。他说我有一次从西安飞桂林，1000块的机票，免费改签推迟了一个半小时的航班，补了3倍的机票，我就同意了。小浩他说，因为现在以前的话，国内航手有超售的情况，现在出现的话，确实大家应该避雷一下。老谢他说，以前总觉得航司呢，就是他们在赌，不会坐满，不会满座，赌赢了就赚到了，而赌输了呢，他们没有赔的义务。富雅他说，我遇到过一次啊，知道机票不靠谱，后来我就不太选择飞机出行。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机票的超售呢，其实是国际的民航的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

就在这个时候呢，多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了火情，他们毫不犹豫地停下车，奔向附近的商户，借来了多具的灭火器。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途经此地的27路的公交车也迅速地停靠路边。公交司机向乘客简单说明情况后呢，拎起了车上的灭火器冲了过去。就这样，热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救火队，他们操作灭火器，对准火焰持续的喷射，在众人合力下呢，火势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此时车辆已经是零星余火，消防员立即进行了后续的处置，彻底的排除了安全的隐患。目前呢，起火具体的原因啊，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平凡英雄传递城市的温度，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这一群热心人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他们的善举不仅仅是化解了一场的危机，更彰显出宁波这座城市中

0: 四级，后天偏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沿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气温是27到34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4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

0: 说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发现并不是水彩笔，而是生长在指甲壳里面的。很多朋友说自己指甲上也有类似的黑线，那么指甲上的这条黑线到底是什么？需要担心吗？撇开衣服掉色和用马克笔画着玩这些无厘头的因素，其实真有一些人好好的指甲突然长出黑线，这背后的原因说来还话长呢。首先我们从指甲的生长方式说起，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指甲上白色的小月牙，指甲的根部有白色半月形的结构，学名叫甲半月。生产指甲的活性细胞也叫甲母质，就在这个半月和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面。看不到月牙的也不用担心，只要指甲在正常生长，月牙就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全部藏在了皮肤下而已。母甲质在指甲根部不断生成新鲜的指甲，并把旧的指甲向前推，这个过程让我们的指甲不断向指尖增长更新，也是我们需要经常修剪指甲的原因了。
1: 哦，
0: 基于指

素等等，还有怀孕的原因，以及全身性疾病，如爱迪生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原因啊，都可以引起甲母质黑素细胞的简单激活，让指甲长出黑线来。情况二，黑素细胞增生。这种情况导致黑甲的原因和上一种相同，都是通过黑素细胞持续给指甲上色产生黑线。不过细胞的增加是存在一定变数的，如果是正常的新细胞代替老细胞，是新陈代谢；如果产生了过多的新细胞但生长相对缓慢，

节目。这期节目是带着憧憬的口水，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学校园，看看那些因为好吃舍不得毕业的孩子吧。刚才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叫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呢，就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啊，恩格尔系数越高就越贫穷。月儿，恩格尔系数可都已经封顶了。而真正懂事的高校食堂，已经凭借便宜的价格和出众的口味，实现了和大学生们的双向奔赴。比心，下面这些高校食堂，有没有你的母校，又或者有没有你曾经去吃过或者听说过长草的心动选手呢？第一位闪亮登场，东北农业大学。提到食堂，不管是种类，那还是口碑，哎呀，这个把论文写在土地里的大学，都是毫无疑问的老大哥。光是食堂分区都有好几

是真正的 top three。 交大的甜食啊，个个都是爆款，一年四季都不带重样的啊。比如清新细腻的抹茶拿铁，闭上眼睛就能尝到春天的味道。夏天的海盐冰激凌，清甜凉爽，就很像吹来的海风。秋天酸酸甜甜的月饼是西柚抹吉土味的。哇，冬天的热奶宝香浓软糯，吃一口就上头了。哇，交大的甜品目录里面啊，还有异国风味十足的美食，比如说印度小哥亲手做的飞饼，金灿灿油亮亮的飞饼外酥里嫩，这口下去满嘴都是印度味儿，是浓郁的香甜啦。 Very very

双鸭山大学，足不出校就能吃到足够正宗的广东味，滑溜溜的肠粉那是入口即化，是最豪味的早餐。粉皮越薄越晶莹剔透，越能体现这师傅的功力。中山大学的食堂更是恨不得把一整个早茶店都给搬进来，没早课的时候点上几样啊，你坐那儿慢慢吃，简直不要太幸福，你就感觉自己是在一个高档的早茶店。点上一份豉汁鸡爪，一嗦就脱骨，特别入味，五颗星。糯米鸡，米的香糯和鸡的鲜美相得益彰，五颗星。核桃包，松软的外壳包裹着香甜的核桃馅儿，一口就沦陷了，五颗星。燕麦包，绵密的流沙和谷物的颗粒感简直不要再背了，五颗星。这要是特别没胃口的时候啊，就来喝一碗鸭大食堂的生滚粥吧，米在锅里面早就已经煮开花了。

但是无论酸甜苦辣咸，学生们最愿意品尝的还是真诚和关怀的味道。也只有真正替学生着想的食堂，才能赢得大学生们舌尖上的肯定。大学四年，学校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在他乡的故乡了。食堂中的或朴素或精致的菜肴，也渐渐成为了大学生记忆里的烟火气儿。来自于四海九州的菜肴，总能够温暖大学生的肠胃和心房。在学生时代里，与美食相伴的一个个鲜活的日夜，正是学生毕业后最怀念的时光。有人舍不得毕业。

0: 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

0: 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你可能听说过各种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法，比如抗癌、抗糖、抗氧化等等。最近呢，又有了一个抗炎饮食流行起来，西兰花、蓝莓、橄榄油、鱼油等等都是抗炎饮食的推荐食品。那么这里说的抗炎到底是抗的什么炎？和我们知道的伤口发炎、阑尾炎、牙龈炎之类的炎症有什么关系？今天解读的这本《炎症》就能为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它的作者是谢尔帕拉维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也是一名肠道病学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肠道微生物和免疫系统等等。同时，拉维拉还经常在各大媒体上讲解医学知识，比如《华尔街日报》、《卫报》等等。而在这本书中，拉维拉兼顾临床治疗经验和医学研究，既介绍了炎症的医学研究史，用炎症串起来了各种严重疾病，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实用的健康建议。从本书的内容中，你会发现它尤其重视所谓的营养疗法，也就是通过调节营养素的摄入水平来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这种疗法的基本原理就是控制体内的隐匿炎症。什么是隐匿炎症？它就像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也就是沉默之火。虽然和我们熟知的各种急性发炎的病理机制类似，但隐匿炎症平时难以被察觉，就连常规手段也不容易检测出来。这种慢性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加剧衰老，导致心脏病、癌症

顺着这几条线索先搞清楚炎症是什么，和哪一些疾病有关，然后从细胞和微生物层面上了解隐匿炎症的作用机制，最后再了解饮食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控制隐匿炎症。好，首先我们还是要讲清楚炎症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人会望文生义，炎症带个炎字，莫非和上火有关？这还真只是一个巧合，书里没有写到，但却值得补充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用的炎症这个词，实际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源于19世纪英国传教士翻译的西医略论，其中把炎症音译为炎法美顺，简化为炎症。很巧，炎症原先的拉丁文词根本来就有点燃的意思，确实和火焰有关，翻译为炎症可以说是信达雅，兼顾了音韵和含义。但这里需要注意，这里所说的炎症是一个现代医学概念，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上火、热症等概念并不能完全对应。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炎症包括发红、肿胀、发热和疼

欧洲的病理学家依然认为静脉炎是大多数疾病的原因，因此需要通过放血术来放出过多的有毒血液。改变这一解释的是德国科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俄国科学家埃利·梅奇尼科夫。1858年，菲尔绍出版了《细胞病理学》，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本里程碑式著作。此前，随着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德国科学家施旺已经证实了细胞才是生命的最小单位。菲尔绍则介绍了细胞的复制和分裂过程，进一步完善了细胞理论。而在细胞病理学中，菲尔绍首次从细胞层面上解释了炎症的四大症状。发红和发热是因为血流增加，肿胀则与科学家称为渗出的现象有关。炎症血管壁变得更具渗透性，炎症细胞

197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三位免疫学家，颁奖理由是激活先天免疫方面的重要发现。这是梅奇尼科夫获奖100多年以后，诺奖第一次颁发给先天免疫系统方面的进步。 细胞学说和血清学说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免疫系统。这就是免疫系统的两大部分：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先天免疫系统包括皮肤、体毛、胃酸、泪水等等物理屏障，同时也包括各种非特异性免疫细胞，比如比较大的巨噬细胞和比较小的嗜中性粒细胞等等，把有害物质统统吞掉。 而后天免疫系统则是脊椎动物特有的复杂系统，关键成分是淋巴细胞，可以分为 B 细胞和 T 细胞。

0: 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
5: 音乐时光，
3: 我们的时光。

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张靓颖的歌曲，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画心》，这首歌呢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堪称张靓颖影视 OST 的封神之作。

音道尽了人活爱恨纠缠的执念和心酸。这首歌曲旋律悲情绵长，人生层次细腻，一直都是被认为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画心》。

动，预备。

0: 的贵金属板块整体机会也是有限的。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
3: 美团快手是密集发布了相关的 AI 大模型产品，那么有观点认为呢，港股互联网巨头正在从 AI 的消费方变成生产方，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转变的话，对于

0: 恒生科技的这种估值逻辑意味着什么？
1: 大厂积极拥抱 AI 吧，一定是在 AI 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战略举措。但是各家采取的策略一定是有所区分，要找到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来企业的价值。举例来说吧，比如说有一些以内容为核心的品牌企业，那么它其实依托其积累的这种海量多模态的垂直领域数据，专攻视频生成这些场景的模型。那这类模型除了具备对外输出能力啊，也能与自身业务形成一个闭环，然后产生一个正向的协同，有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那么这样的投入啊，或者这样的一个 AI 的发展，其实对公司价值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啊，像一些具备技术路线和行业格局逐渐清晰以后，开始加大力度去投入。那么这类企业的优势在于深厚的用户习惯和产品入口壁垒，能够将 AI 能力自然地嵌入其高频使用场景，实现规模化导入，同时借助对外合作整合多家模型厂商能力，那也能在产品化层面构建出差异化的后发优势。那么又比如像一些

0: 演技、场景落地与商业模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的企业。
1: 当前市场比较关注这个 AI 行情从硬件算力向应用平台的这种切换，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它作为互联网平台型资产的集中地，能不能成为这一轮切换的受益者？这种 AI 叙事的演变的话，能否持续的去推动恒生科技的反弹呢？
0: 确实如此。那么在硬件算力阶段呢，平台公司它是作为出资方啊，那么在商业模式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其实面临着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当期盈利的压力啊。这个呢，我们在美股市场啊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啊，包括像美股的一些云平台的公司，他们也是在这一轮中

按照过往的经验，我觉得分部估值加一个控股折价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定价方式。但是呢，这个折价的幅度其实跟公司主业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的啊。如果主业面临压力，那么 AI 资产前景好啊，那资金就会直接去买独立上市的 AI 资产，那会就导致母公司整体估值的下降。

0: 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 那么再一块呢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算力的投资，基础性的投资，那么政府也解决了很大的一块。那比方说我们的东数西算这种工程，以及西部的绿电和这个算力结合这些工程，都是国家规划来解决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企业也就是美国是一枝独秀，那么中国呢可能更协同效应更好一些。那么第三块呢就是回报的预期不同。美国就像咱们聊的这个美国的预期它放到比较远的地方，我就等着那个大问题一解决好像一切都
0: 是的。
2: 暖为您播报气象。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四级，明天偏南风四级，后天偏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

0: 4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0: 七旬老人宋锦琦致谢象山消防，牵出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

所废弃小学的复活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今天本台企推出了乡村活化试验，看象山县如何创新突破，合力助推农村闲置资源活化利用。7月18号，位于象山县四周头镇敦澳村的山海书营地正式揭牌开营，沉寂多年的敦澳塘小学再次热闹起来。这份蜕变的

0: 这些。
1: 象山县四周头镇敦澳村党支部书记黄伟成，
2: 农村这个老百姓呢，很复杂的了，今天同意你了，明天他就反悔。
1: 经过一番协商商讨，最终五户村民签下了研学生态绿地的土地流转同意书，扫清了正式营业前的最后一个障碍。但这却是敦澳塘小学三年新生路上一个并不算大的一个波折。2024年，象山县启动乡村闲置资产大排查，主营长三角康阳旅居和青少年研学的象山港达文旅公司看中了敦澳塘小学的文旅开发价值，计划投资300万元提质改造。象山港达文旅公司负责人于琴，
3: 疗愈型的辐射范围就是对，还有它就是说它是高速口也很近，敦澳村本身它自带流量，自带就客源，所以那时候就想着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大本营。
1: 然而让于晴没想到的是，项目刚启动就遇到了拦路虎。
3: 地呢好像是教育用地，教育用地呢又只是小学那一幢，然后幼儿园那一幢呢又是什么好像农用地啊什么的。
1: 敦澳塘小学建于1974年，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土地权属不清，房屋没有合法身份，让原本计划的改造施工不得不往后。

0: 真的落地。
1: 从我第一次参加到现在为止的话，不下于十次了。
2: 最终东澳堂小学的小学部的教学楼和辅书楼土地性质从集体农用地变为国有化部，两栋楼从无证校舍变成国资名下的合法不动产。2025年，两栋房产证终于办了下来。今年年初，在不破坏原有建筑风貌的前提下，敦澳堂小学以现代营地的标准正式启动了施工改造。就在改造工程

0: 程接近尾声时，幼儿园教学楼加装户外应急电梯引发的图绳设计标准困扰，又让工程一度搁浅了下来。象山县住建局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服务站副站长宋永俊：
1: 那电梯井是一个结构井道，要设计了，有可能呢，就是说对结构跟它那个建筑防火都是有搭建的。它能设计的出来，但是没有房产证呢，就是说你原有的既有建筑呢是不合法的，不合法嘛，就是说不能审图嘞。
0: 山海熟营地管理人员陈征辉：
2: 人家审区没办好，人家不敢动啊，只像你，万一你办不好呢，你这个钱不打水漂掉了。
0: 象山县四周头镇党委书记黄维辉：
3: 虽然短短来了

0: 权重新确权土地性质梳理认证、项目改造运营审批、土地流转收归国资，一道道看似不可能跨越的关卡，在相关部门一次又一次的调研协调突破中，最终一一打通。为了满足酒店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的要求，山海俗项目改造资金从最初的300万一直追加到了600多万。尽管资金投入翻了一倍，然而相关部门锲而不舍、攻坚克难的干事诚意，推动了余琴最终迎来了他的开业盛典。山海俗营地主理人余琴：
1: 怎么说呢，就是很复杂，然后既开心，然后也挺心酸的。一路走来太不易了，非常感谢各方的领导给到我们的支持和关心，没有他们，我们可能到今天还没有办法去落地。
0: 听众朋友，邓浩堂小学3年的蜕变

0: 身边的故事，
1: 记者胡兴义、同学黄晶晶、蒋芷恒报道。近日呢，县消防救援局石浦站收到了一面特殊的锦旗，一位七旬老人用朴素的方式向台风天里冒雨帮他们加固门窗的消防员送上了诚挚的敬意。当天73岁的老倪来到石浦站门口，放下一面锦旗准备离开。这一幕呢，被站内的值班人员及时发现，立即追了出来。老倪摆摆手，说自己是来感谢消防员的。前阵子台风巴威来袭，

台风有关系。原来老倪的父亲早在八一台灾中冲锋在抗台救灾的最前线，一心保护群众的安危，最终不幸牺牲，老倪也因此成了烈士子女。他那时才3岁，他说父亲舍己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老倪说，当自己在台风天里看着年轻的消防员不顾风吹雨打来帮他排忧解难，心里又温暖又过意不去，做了锦旗还觉得不够，就悄悄地准备了一些礼品，只是想着好好地谢谢你们。听完老人的讲述，这段跨越70年的往事让队员们满心的崇敬。王海鹏

0: 控、通风、降湿设备，用科技为花卉生长保驾护航。此外，基地还采用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比例稀释浇灌系统，精准配比水肥养分，大幅提升种植效率与花卉品质。肾人菌
1: 通过一定的比例，通过水跟肥料混合之后，通过下面的管道浇出去，一个是上面也可以喷出来的，管道我们安排在中间路上，通过连接之后，然后一盆一盆去浇灌的。
0: 2025年1月至今，秦彩农业扎根西塘镇鸭雀村，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是吸纳了大量本地剩余劳动力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乡村百姓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增收平台。西塘镇鸭雀村。

0: 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植被遭人为的损毁，以及水域无防护带来的安全隐患。那么如何守住绿水青山，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长久的流量呢？破题之道就是引入专业市场化的运营力量。今年夏天，鄞州镇引入了多方社会力量精细化运营。

2010年，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是宁波三江百里文化长廊的重要战略节点，也是省级文化创意街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在书博会期间的园区将整合宁波书城、鄞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全国50余家少儿图书潮流 IP、滨江文化长廊等等，打造一场集

0: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遇见书里的朋友，不只是站在书架前挑选书籍，也可以走进一个个被放布置出来的故事现场，在场景当中产生兴趣，再把兴趣带回书本。
1: 我想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华天地。
0: 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哎，那我们白天逛书展，晚上还能做什么呢？答案就在滨江文化长廊，依托大运河以及独特的江畔景观，宁波书香文化园深挖三江口主题，通过文化溯源加沉浸体验，再加上生活美学的多元化的内容，构建消费者深度参与的复合式市集生态。
1: 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风吹雨打，梦做轨道。
0: 这一次推出的夏夜书语晚风。

0: 言，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下一个话题吧。2026开渝生活季即将启动，我们来聊聊这个8月8号的食谱梭子蟹宴。千帆进发，先为启航。8月8号的18点，渔火潮生码头派对。

海天一色。欢呼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整个码头瞬间都会沸腾起来。漫天烟火为开于祈福，也为这一场千人狂欢画上最炸裂的句号。所以朋友们，8月8号周六的18点钟在石浦渔人码头不见不散哦。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周末的书博会宁波分会场的活动啊，关于购书的全场活动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24号到27号，地点在宁波书香文化园、宁波书城、天一阁市县图书馆以及少年儿童图书馆百家特色书店，全场少儿

0: 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象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杜轩达带来的伴句再见，我们明天见，拜拜。

偏南风3到4级， 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 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气温是27到34度， 森林火险等级4级， 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五市民线上点餐舌尖上的安全，推动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近日呢，县市场监管局联合丹东街道在辖区网络餐饮集聚区推行了食品安全评分的公示制度。目前呢，首轮现场的联合评分在步行街步南路网络餐饮商家中有序的铺开。请听记者王小璐、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先后走进步行街内的奶茶店、面馆等多家网络餐饮经营单位，围绕经营资质、食材采购与储存、后厨环境卫生等十项核心内容逐项检查，对照统一评分标准现场打分，折算平均得分后，当场张贴在店铺门口醒目位置，让到店消费者与外卖点餐群众可直观掌握店铺食品安全状况。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评分成员除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0: 东街道工作人员外，还有丹东民各协会会员代表、外卖配送群体代表以及消费者代表等共同组成，多维度开展综合评价，确保评分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香山县市场监管局丹东所副所长王梦莎说，
1: 那从检查情况来看啊，总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还是有存滑呀、餐具啊、保洁不当啊之类的小问题，那我们也是现场啊责令他们啊立即整改。
0: 除评分分值外，评分表上还印有全县推广的网络餐饮食安社会监督码，广大群众无论是进店消费还是在路边等餐，只需扫码填报便可实现后厨脏乱、幽灵外卖等违法线索一键反映，信息提交后直达市场监管部门后台，由专人受理，快速分流，限时处置，形成发现问题及时响应、核实整改闭环。截至目前，象山市场监管局已开展联合评分5场，公示堂食加外卖

0: 来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啊进行一个动态的监管。
1: 听众朋友，近日逐浪夏日，杨帆厂长亲自帆船研学营在东城乡东旦时尚运动沙滩欢乐开营，亲子家庭在海风和浪花中开启一场活力满满的滨海研学之旅。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美发来的报道。
2: 在趣味帆船科普课堂上，专业指导老师讲解了帆船结构、核心部件、航行原理、海上安全常识以及帆船

0: 表演了海上飞龙特技，腾空翻转破浪前行，震撼的场面让大家充分感受到海上运动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庄科涵说，
1: 这个活动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坐帆船的时候我们亲自体验了开帆船的快乐，我想我长大以后也想当一个帆船手，开着帆船去远方遨游。
0: 家长乔娜说，这样的活动非常有

0: 赢。
1: 老师提的一个建议，跟孩子教育过程中就要以爱为主，就是不要去跟他硬碰硬，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我需要去改善的。
2: 东海的资讯员，象山新闻，象山新闻，知办的

0: 毛阳分院在小白岩村启动了老年人肌少症早期的筛查工作，按性别比例1:1随机抽取50名60到79周岁的常住老人，系统开展风险识别和健康干预，着力的提升基层老年健康管理的精准度。现场党员志愿者队伍分为5个小组，有序地完成信息登记、指标测量和结果的初判，对筛查结果异常的老人，院方逐一登记造册，并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象山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

0: 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

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

0: 但实际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

0: 同一时间见面啦！局长，我还是在这儿守候大家。鱼儿局长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可爱爱、奇奇怪怪的小知识呀。你们有哪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想和鱼儿和听众分享的，都可以告诉我。当然啦，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也可以问鱼儿。保不齐，呵呵，鱼儿我有答案呢。好啦，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一些什么知识呢？Everybody， 你们喜不喜欢吃零食？鱼儿我是个吃货，我超级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零食的，
1: 所以要发胖。
0: 哎，但是零食真的很好吃啊，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感觉零食都是慰藉。有一种零食我特别爱吃，那就是

电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平江的长寿酱干就被列为宫廷贡品。没想到啊，哎，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湖南发洪水，大豆减产了，从7毛飞涨到1.5块一斤，这成本飞涨，酱干行情就持续走低了。哦吼，生意做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呢，邱平庸在长沙做生意失败，逃回家乡。与此同时，做玻璃生意的钟庆元，在广东打工的李猛能，也都遇到了事业上的低谷期。三个失败者在老家平江相遇了，好在都没有被挫折击败，一拍即合，决定凑在一起，还是想。

0: 条迅速从洛河走出来，扫荡全国市场。不过对于甜辣口的卫龙，南方小朋友有一些不买账了。这辣条不辣，那还算什么辣条呀？北方啊爱甜辣，而南方呢爱麻辣，一字之差，哟，这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1: 鱼儿应该归位于北方人，因为我爱甜辣。
0: 还好，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平江，做辣条自带匠人之心啊！不仅秉持着麻辣口味，甚至不安于现状，努力地跟上了时代步伐。2000年，退伍军人张玉东看到了老家平江的辣条热，创办了玉峰食品。当时啊，估计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辣条厂能够成为如今的南方辣条扛把子，当家花旦麻辣王子，秉持是平江古早味道。

0: 室，老师们呢为学生们演示了辣条盐分含量测试，并且教学生观察辣条菌落。广大网友云上课啊，纷纷表示学不学无所谓，主要是能吃饱就行。至于考试，辣条班考生们需要操作精密仪器来完成辣条微生物、辣条胚体结构和熟化度、辣条过氧化值和三价检测，以及辣条封装等考核，达到90分才算通过哦。哇！补考更是在长沙辣条博物馆进行直播，全国人民都监考。哎呦，这是号称最难作弊的一届了。做辣条，平江人是认真的。吃辣条，师傅们更是从预备从业人员素质开始盯梢，也是够拼的了。来帮辣条压压惊吧！
1: 吃辣条，我们就是好朋友。
0: 辣条不只是小朋友的零食，上到小孩，下到老人，在想来口重口味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先想到辣条。当然啦。

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呢，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呢，其实是国际民航的一个惯例，那么就是为了降低航班的座位的虚耗的一个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等情形呢，导致座位的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买了机票登不了机，超售拒载不能让旅客吃亏啊。超售的问题

女子发帖说自己呢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的时候呢，却一直被分配到了上铺，自己呢只能取消这个订单，一天内取消了3次，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了。那该女子呢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呢，第3次终于买到了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以旅客的身份呢询问了铁路的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说，同一账号的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天的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只能换一个账号再重新购买。带娃出行购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以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的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目前的12306线上的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旅客呢，能够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的。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样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就建议了，建议旅客呢带着有效。

0: 去办理一个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去坐车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要做了很轻松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哪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仓、个么粮食库，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服务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0: 大家，我们教育部呢新增设了27个新专业，到底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教育部最近一口气新增了27个职业教育专业，2027年正式招生。这不是普通的专业微调，而是实打实的急用先上。9个高职专科专业，18个职业本科专业，全是当前产业缺口最大、国家战略最急需的赛道。所以今天我们要结合官方的文件，把核心赛道和报考的建议捋一捋。家里有初高中学生正在做升学计划的，这条视频一定要看完。这批增补的专业核心的逻辑是8个字：产业缺人，对口培养。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方向全都覆盖了。27个专业里边有25个都聚焦服务业新业态、新场景、新需求。之前有人吐槽，就说大学学的东西毕业是没有用的。其实不是知识没用，是产业发展太快。一些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最近几年发展很快，但是人才培养需要

室温虽然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呢依旧是潮湿黏糊的感觉，还会因为冷风的直吹，温度过大会导致出现头疼啊、关节酸痛啊，甚至受凉感冒这些症状。除湿模式的话上线了啊，除湿模式呢它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来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直吹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呢也被波动的变小了，所以

那先告知的一个免责的借口了。相对于航司的强势呢，旅客个体的力量无疑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啊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的一些机制，快速的响应旅客的诉求，以行政力量去督促推进航司做一个市场的服务。另外，这些政策措施呢，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的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的延误啊、取消等各方面呢，自愿的行程变动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升级服务的同时呢，也增加了航空运输服务上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引起的线路老化、过载或者接触不良等等问题呢，都会造成火灾，成为一个隐患。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汽车自燃，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小火赶快灭。如果说小火起火了，小部位起火了，而且伴有轻微的烟雾，可以用。

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分。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生来细腻诠释着等待爱情的那一份温柔期许，歌词贴近普通人对于良缘的向往，常年用作婚礼背景音乐，非常温暖治愈的一首歌，终于等到你。

0: 代种养模式，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仅养出了高品质的黑斑蛙，还种出了生态稻米，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请听德清台发来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在孙连法的70亩稻蛙共生种养基地里，黑斑蛙正欢快地穿梭捕食。记者见到孙连法时，他正忙着在稻蛙共生种养田里投喂饲料，管护田间黑斑蛙与水稻长势。孙连法告诉记者，2023年起，他开始尝试在稻田中引入黑斑蛙，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稻蛙种养的好处在于，水稻为蛙提供阴凉栖息环境，黑斑蛙则能吃掉田间害虫，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这样的绿色种养模式既降低了养护成本，也让稻蛙的品质更好，价格更高。
2: 我猜量的话，大概
3: 随着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德国科学家施旺已经证实了细胞才是生命的最小单位。菲尔绍则介绍了细胞的复制和分裂过程，进一步完善了细胞理论。而在细胞病理学中，菲尔绍首次从细胞层面上解释了炎症的四大症状。发红和发热是因为血流增加，肿胀

则与科学家称为渗出的现象有关。炎症血管壁变得更具渗透性，炎症细胞、蛋白质和液体渗出到受伤组织中，试图愈合伤害，疼痛随之而来。在此基础上，他补充了炎症的第五个症状，也就是功能丧失。他准确地判断出发炎区域的细胞无法正常工作，并且还根据白细胞的聚集猜测白细胞与炎症反应高度相关。而要真正理解白细胞的作用，就要等到1882年，梅奇尼科夫在观察海星幼体的时候发现巨噬

并不完全是病症，而是身体对抗入侵者的有益反应。这种反应后来被称为免疫反应，而这次会面就成为正确认识炎症的起点。后来梅奇尼科夫代表的细胞学说与德国医学家保罗·艾里希代表的血清学说展开了一场大战，互相争夺免疫反应的解释权。梅奇尼科夫认为免疫反应是巨噬细胞引起的，而艾里希则认为是血清中

的工作。但此后的免疫学研究中，两个学说仍旧分庭抗礼，埃里希的学说长期占上风，而忽略了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直到1960年代，器官移植带来的临床经验和研究大幅推进了免疫学的认知。人们发现身体拒斥移植器官的机制和对抗病菌的机制是一样的。科学界不仅从化学分子层面研究后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对抗抗原的过程，也从细胞层面发现了先天免疫系统如何触发免疫应答。到了2011年，诺

脊椎动物特有的复杂系统，关键成分是淋巴细胞，可以分为 B 细胞和 T 细胞，可以精确识别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不良反应，也就是抗原，再根据抗原生成抗体释放到血液中，阻止抗原继续造成损害，也就是说细胞与血清都参与了免疫。 具体来说，当我们的身体遭受受伤、病菌、过度使用等刺激时，就可能引发急性炎症，同。

炎症只会持续几天，但也有些时候身体的损伤一直没有痊愈，免疫反应一直持续，就会变成慢性炎症。如果症状不明显的，就成为所谓的隐匿炎症，持续的在体内发作。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表面上看，炎症是红、肿、热、痛、功能丧失五个症状的总称。而从本质上来说，炎症是一种免疫反应，主要参与者是

室中细粒细胞和少量巨噬细胞，而慢性炎症中主要是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机制上会更类似免疫系统失灵造成的自身免疫疾病，但没有明显的症状。今天我们要讲隐匿炎症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引起免疫反应的源头一直没有根除，身体长期处于炎症反应状态下的各种副作用。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

0: 是要堵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5: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5: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4: 走，
5: 您的汽车已启动，
7: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6: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有吧？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了。
0: 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2: 等一下，哎，快
3: 拿下快递，
2: 快来拿下快递。
4: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1: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2: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为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方。

0: 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虑之后啊，选择原谅了儿子和儿媳的过错，最终让一个在旧社会风雨飘摇的四口之家迎来了沙尘过后的一暖艳阳。那么随着小凤对英儿的改变，古老汉也可以放心地把英儿交给他的婶娘小凤带了。而古老汉和儿子铁

也感觉自己的头晕的厉害，而且还不时的干呕。于是古老汉呢就留在家里照看婴儿，铁蛋儿啊就带着小凤去镇上去看大夫去了。古老汉也是一边在家照看着婴儿，一边焦急着等待铁蛋儿他们两个的消息。直到

担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就有了。古老汉高兴地说，知道不知道，有了就是有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从你到咱们老古家，达就盼望着你能给我们铁蛋生个大胖小子，好继承咱们古家的香火。这左盼右盼，可算是盼来了。这回小凤啊，你就啥也别干了，好生的养身子，咱们古家后继有人，可全指望你了。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害羞地低下了头。就这样，小凤

跟他爹古老汉讲，答，今天俺在镇里问了羊肉的价格，虽然是很贵，但是俺想跟你商量一下，等小凤把娃生下来以后，俺想给小凤买点羊肉吃。当他从大人的嘴里知道饺子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沈娘肚子里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大家听了一

看着又蹦又跳的婴儿，心里充满了怜悯，感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如此懂得谦让。随着这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呢，也越来越凉了。距离古老汉家两里以外的苍头河也开始结冰了。

毕竟儿媳妇小凤她的生产日期也逐渐的临近了，她也想让儿子铁蛋儿呢多多陪陪照顾照顾媳妇儿啊，因此每一次呢都是古老汉把早饭做好之后啊叫他们小两口起来吃饭。结果就在这一天早上，铁蛋儿和媳妇儿啊还在里屋，这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

做饭的时候帮着看着火，你可倒好，做好饭不叫你，你都不起来吃。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之后啊，懒洋洋地说：“这猫冬之后啊，没有活儿，起来一动啊，人就容易饿，躺着好，再多躺会儿。可是小凤啊，可躺不住了，挺个大肚子啊，非要出去倒尿桶。铁蛋儿一看自己媳妇儿起来了，也是很不情愿的，就从炕上爬了起来。”然后拿着尿。

尽管铁蛋心里很清楚，古老汉是不可能带着婴儿去镇上的。一是路途太远，来回有二三十里路呢。二是这爷孙俩身上的棉衣都比较单薄。因为那个时候棉花少，谁出远门谁的棉衣就厚。而自从铁蛋从口外回来之后去镇上买东西交地珠子。

一边穿鞋，一边让铁蛋儿把自己插到的鱼装起来，让他先带着鹰回家。他这就去找接生婆。这样，铁蛋儿抱着直坐在外屋炕上的鹰，听着婶娘疼得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啊，吓得蜷缩到炕角，一动不敢动。铁蛋儿心疼的流着眼泪，在外屋。

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无奈之下，只能从儿子铁蛋手里把刚刚死去的孩子给夺了过来，然后对铁蛋说，我去后山把孩子埋了，你别忘了屋里的小凤，得让他好好活着。说完话呢，就拿着铁锹抱着孩子去后山了。但古老汉抱着孩子走到后山，把孩子埋在了一棵老杨树下之后，他也抱着

英儿听完婶娘的话，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告诉婶娘，今天跟爷爷去河里给婶娘抓到了鱼，等小弟弟回来了，我跟爷爷再去给他抓鱼吃。英儿的话让铁蛋忍不住走出了屋子，而不明真相的小凤把英儿抱在了怀里，畅想着未来他们小姐俩

好，好，明天带凤儿去镇上散散心，再买点羊肉回来。别管孩子咋样，答应凤的事儿啊，咱得做到。就这样，在1948年腊月初8的一早，铁蛋儿带着小凤去了镇上，而古老汉呢，在家里也早早就把面和。

这样，没一会儿的功夫，土豆羊肉馅的饺子就蒸好了。也就在饺子煮熟端上桌的时候，更大的争执发生了。当时古老汉把做好的蒸饺啊端到了炕桌上，英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伸手去拿一个吃，被古老汉给制止了，一边说着小心烫别着急，一边让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过了腊八就是年了，大过年的，能忍就忍了吧。就这样，古老汉又把自己心里的火啊给压下来了。也就是在古老汉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

就死在咱家门口，咱们不救他，难道让他饿死吗？你的良心是叫狼吃了吗？说着话啊，郭老汉又抬起手要打铁蛋，结果刚抬起来的手被铁蛋一把抓住了，然后一推就把郭老汉给推倒了。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自己推倒了，铁蛋也是本能的想要上去扶起来，

放下，就看到小凤啊快步地走到了屋门口，对铁蛋儿说：“古铁蛋儿，今天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小凤的话音刚落，古铁蛋儿一个侧身就把古老汉甩开了，接着两步就把光着脚的鹰踢到了屋外。几乎在同一时间，古老汉也跟着铁蛋儿和鹰。

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

0: 去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

日子过得挺巴巴的，但是还是前来捐款。金阿娥当了15年的站长，谁家里有困难他就都要上门。这些人凑在一起，就像云碰到云，风推着风，没啥惊天动地的，但日子就这么撑过来了。这个村庄15年 95% 参与率，大部分捐款者都是受到过帮助，可以说慈善在这个岛上是扎了根的，长进了日子里的。这首歌是写给他们的，写歌的时候我刻意没提慈善，因为我想写的就是最朴素的一件事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也拉别人一把。我们的相遇说的就是这个，爱心碰到爱心，滴水之恩碰到涌泉相报，小到一滴水珠认出了一滴水珠，大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一代一代传承。

0: 希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

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

0: 央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

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

0: 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北国安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

0: 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

0: 外新闻，
1: 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0: 霍尔木斯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六个比较优质的文旅项目，至少能为村里带来50万的收入，包括带动周边村民大概有近百人的就业。
1: 而项目启动之初，部分商户和村民却不想折腾。
2: 这个拆掉了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很不方便，对我们生意肯定会有一定影响的呀。
3: 西面这一侧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将近2米多宽的一个棚，搞掉了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地方放东西。
4: 后面那个小房子呢，户顶呢，就把我要搞掉，很担心这样下去能不能搞得好啊？
1: 传统渔村要破茧，首先得过群众这一关。村干部一遍遍上门沟通，从讲政策到算长远账，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蒋一全说，
0: 那我们
1: 正式启动，商户们开始主动腾挪空间配合改造，村民们的态度也从怕折腾变成盼变化。太湖街道莫家农庄负责人莫家杰说，
2: 从长远来说我们是肯定能接受，我觉得环境好了之后人流量啊，游客都会有带动，整个发展的方向肯定是正向的。
1: 七彩渔村项目不远处，太湖街道9号艺术村落已经整装待发。青年创业者余家宝将机车文化与咖啡业态相结合，为这条盐湖公路带来了新的看点。
5: 九号公路的风景是城市里找不到的。九号公路现在这个人流量日益增多，那我们也想就是依靠着九号公路

0: 障。太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周新说，
1: 通过项目招引也相继引入了多个业态，相对来说的话都是差异化竞争，包括后续我们在培育一些主题民宿、青年旅社，特别是我们在外的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吸引回来，村里面也通过提供服务、周边的运维、征收，都达到一个共赢的目的。
0: 沿着九号公路继续前行，太湖风情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太湖九号公路绿色共富带已引进业态20个，投资约3.8亿元。在九号公路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长兴全线接待游客超760万人次，过夜游客5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3.6%。随着一个个小而美的业态在九号公路沿线次第开花，当地也开始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如何让这些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太湖九号公路突破行动组工作人员周鹏飞说，
2: 下一步九号公路将以组团式片区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多个互补项目组合式落地的模式，进一步挖掘沿线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坚持市场引领，引入更多小而美的新业态，以市场化运作为动力，充分激活太湖九号公路的共富带动作用。
3: 火腿肠、熏煮香肠、午餐肉、培根，这些常见的肉制品到底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宁波市质检院昨天开展实验，用实测数据还原真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实验人员选购了15批次火腿肠和熏煮香肠的样品，覆盖不同品牌、不同等级和不同执行标准的产品，对它们的淀粉含量进行检测。

0: 标准的几个产品，淀粉和蛋白质的差异就比较大。有些优质的产品不含淀粉，有一些产品的淀粉含量较高，甚至达到了15.8%。
1: 午餐肉实验选取了7款不同品牌午餐肉罐头进行检测，3款执行国标的优级品午餐肉淀粉含量最高仅3.6%，远低于6%的标准上限。4款执行起标的产品中，有的淀粉未检出优于国标，但也有几款淀粉含量高达8.04%。此外，实验人员对5款培根样品进行检测后发现，市面上大多数培根都执行推荐性国家标准，淀粉含量极低，部分未检出，最高仅0.48%。因故提醒，消费者在挑选这些肉制品时，要看标识，读配料。

0: 旅客赴韩国出行增添了新选择。本次开通的杭州到釜山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四班，周一、三、五日直飞，单程飞行时间仅需两小时。
1: 昨天，宁波慈溪坎敦国庆果蔬农场11500公斤的阳光玫瑰起运往马来西亚，为今年浙江葡萄出口首单。慈溪依托独特水土与生产养殖，葡萄适配长途海运。慈溪海关推出专属监管方案，通关绿色通道，提供季贸服务，应对贸易壁垒。当地葡萄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从新加坡拓展至马来西亚，特色果品持续扬帆出海。
0: 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鸣枪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中，中国组合

0: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只需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外卖小哥贾昂说，深夜送完最后一单，能有一碗热面等着你，感觉暖暖的。
1: 我们经常在送餐时间出过饭点，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电视也可以方便充充电什么的，我感觉到我们的需求被这座城市看见了。
0: 五常街道地处杭州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块，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尤为密集。海楚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燕如说，面馆的开设

0: 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超11万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

0: 资4135.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涨1.35%，报每盎司59.99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01%，标普指数跌0.14%，纳指跌0.57%。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威胁，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
1: 美元指数22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5%，在汇市尾市收于一百零。

0: 比前一天下降 31%， 降到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 34%， 降到29艘。
1: 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表示这类行径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挑战海上秩序，并危及全球贸易自由流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0: 俄罗斯官员当地时间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

0: 当人被简化为可计算、可复制的参数组合，审美便沦为数据游戏。观众感到心里发毛，其实是本能的在抵抗这种对人的物化与标准化。我们厌恶的不只是那张肌肉联动失真的脸，更是它背后每只有一种标准的霸权逻辑。技术可以辅助创作，但不能取代真实。守住真实，就是守住人的主体性。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